0: 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1: 嗨，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帮大家认真挑选好物的桃子，我们又见面了。换季呢，选衣服真的很多朋友非常非常的纠结。你看现在早晚的温差在逐渐的拉大，短袖穿吧有一些凉了，卫衣呢又有一点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啊。

安全性绝对是第一位的。那这款 T 恤呢，直接做到了母婴 A 类标准，跟婴儿衣服是同一个等级的，皮肤再敏感的孩子也能够放心穿，而且呢还做了10A 级的抗菌处理，就算水洗很多次，抑菌率呢依然能够保持在90%以上。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经典的宽松落肩款，是不挑身材的，尺码从儿童110到成人3个叉，而且有4种颜色可以选择，搭配成同色系或者是撞色，亲子装穿出那种高级感啊！你要知道，现在市面上但凡带着宣纸工艺的 T 恤都是不便宜的，但是今天咱们商城福利，任选3件，喜欢的颜色、版型、尺码，加入购物车，自动满减，只要59.9元，合下来啊，单件不到20元，全家 T 恤一步到位。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也要给后台当中很多朋友都在来想要在我们平台当中购买到的这一款秋季刚需的儿童的秋衣秋裤，价格也是超级划算的啊，80到100小码的只要29.9元，110到160中大码的只要39.9元，而且库存非常有限，错过真的就要拍大腿了。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2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0: 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0: 算了，回家吧。
1: 9:20，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100.5不止好音乐，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今天是10月1日，国庆节

0: 吹来，潮汕暖得刚刚好。
1: 滨海音乐广播潮汕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0: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秋风起，早晚凉，
3: 班香岛。

狗远的话，那么沿着海河沿线，国庆氛围感呢也是蠢蠢拉满啊。海河边上的各类音乐会是轮番上演，而市内的各大公园、博物馆、纪念馆呢也是推出了国庆主题特展。假期前后啊，天津还有多场演唱会陆续的开演，不少乐迷呢趁着假期奔赴现场，大家呢前去看演唱会一定要规划好自己的往返公共交通，避开拥堵时段。另外呢，天津周边的短途自驾呢也是非常的火热，不少家庭呢选择周边一日游、两日游。短途出行啊，一定要记得提前检查好车辆，合理安排您的休息时间。出门游玩呢要做好准备。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听一听好听的歌曲，那稍后呢也给大家的出行做一个参考。

0: 任选三件。
1: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0: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1: 嗨，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帮大家认真挑选好物的唐次，我们又见面了。换季呢，选衣服真的很多朋友非常非常的纠结。你看现在早晚的温差在逐渐的拉大，短袖穿吧有一些凉了，卫衣呢又有一点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啊，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耐穿，真的就很难挑到特别满意的。之前呢，咱们上过那款宣纸速干 T 恤，买过的朋友都说好穿，就一直有人在问，哎，什么时候出长袖啊？今天长袖款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重点是价格也非常的惊喜啊，59.9元到手三件啊！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三件，轮换着穿都是超级合适的。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

陪伴自己的宝贝和家人，又或者呢准备中午的午餐，也或者呢是在自家的这个庭院当中感受阳光射进窗户，慵懒地躺在椅子上，此时此刻可能正在喝上一杯茶。当然不管做什么啊，希望大家在这样的一个十一假期间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休闲和惬意。10:39啊，此时此刻呢我在想午饭要吃些什么，可以今天稍微的与平时不太一样哈，那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选择哈，动手来做一做，或者呢是带上家人选择，吃上一顿和以往不一样的这个午餐。其实说到咱们滨海新区呢，海边特色的海鲜，各地的风味餐馆呢选择还是比较多的。今天各大商圈呢应该也会比较忙碌哈，假期餐饮人气高涨。比如啊，离我们比较近的滨海文化中心的周边呢，也有不少新进的餐饮门店啊，家庭聚餐啊，朋友小聚都是比较合适的。假期里家庭聚餐，这个点菜呢是讲究适量的，按需来点餐啊，大家呢还是要，尽可能做到这个光盘哈，避免食物上的浪费哈。另外在海边吃海鲜，还要注意啊食材的新鲜度哈。第一呢是新鲜的话呢，口感一定是最棒的。另外呢，如果说食材的新鲜度差了这么一丢丢的话呢，除了口感差，最主要就是肠胃敏感的朋友呢，还是可能会有一些反应。另外呢，就是不要暴饮暴食。中午这餐呢，还是建议大家呢，尽可能的要吃好。当然，偶尔吃饱一顿呢也没关系哈。早晨我们稍微的吃一下，中午这一餐吃好，那晚上的话呢还是尽量不要暴饮暴食，一定要少吃一点哈。所谓这个节后胖三斤，还是提前给大家打一个预防针哈。当然您说我就是想要自己吃的过瘾一些也是可以的，这天呢还是要荤素搭配，注意营养啊。10:51，那大家呢可以留出一点时间呢来选择啊，中午来吃什么样的这个午餐啊，尽可能吃的既营养又能够吃出新意。那稍后时间里我们继续来听歌，那在我们接下来这首歌呢带来的是一首郁可唯的《时间煮雨》。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上午的11点钟，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这里是滨海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100.5不止好音乐的11国庆假日版特别节目，我是罗杰。心心念念期盼的11假期终于是到了，很多朋友呢现在已经在这个11假期的路上了，怎么样？此时此刻应该心情不错吧？那就对了，因为这是属于我们每个人的11长假。国庆黄金周，国内的文旅市集线下消费的热度呢在持续的走高，城市漫步、轻露营、骑行这些低成本的休闲方式呢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喜欢。如果说平时各位呢是骑摩托啊、开车，或者是怎么说呢，就是骑城市的共享单车，反而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些时间里啊，天气又晴好，如果说你今天没有出门的打算，不妨选择一条合适的路线啊，来一个短途的骑行，让自己的身心放松一下，看看你周围的风景，平时不曾留意到的，可能真的会错过很多的美景吧。说到咱们滨海新区呢，沿着海边骑行、公园散步，不用远途奔波，同样也能够拥有一个很好的假日体验。新区的各大商圈国庆呢也推出了不少惠民的活动，购物休闲一站式搞定啊！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大家理性消费，按需选购，避开各类消费陷阱。很多朋友呢也会趁着假期短途轻户外出行啊，外出一定要记得备好饮用水，做好防晒和防风。吃喝玩乐安排妥当，身体呢同样不能忽视。那稍后的时间里呢，午间时段我们和大家来聊一聊健康，也顺便的看一看全国更多的国庆故事。

捐献可以再生的血液，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滨海新区塘沽中心血站提示您：科学献血，无损健康。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的观影呢，可以优先来选择这两部。而剧集方面呢，现实家庭题材的连续剧正在卫视黄金档热播，微短剧平台家国叙事、都市轻喜剧这两类的播放量暴涨，单集几分钟，吃饭的间隙呢就可以看了。综艺方面，央视《中国梦》《家国情》国庆晚会呢已经播出了各大视频平台上新的户外旅行、音乐舞台的综艺，适合居家当做背景音。那国内旅游的实时情况呢，就是九寨沟、三星堆、故宫一到五号的门票已经售罄了。今年赏秋游的热度走高，像黄山、喀纳斯还有额济纳秋色线路的预定呢也是爆满了。没有抢到票的游客呢，很多呢转向了周边的微度假和城市游啊。这里呢虽然不是最热的景点，但是呢好在人比较少，也能够独享十一的一份安静。

要束缚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耐穿，真的就很难挑到特别满意的。之前呢，咱们上过那款宣纸速干 T 恤，买过的朋友都说好穿，就一直有人在问，哎，什么时候出长袖啊？今天长袖款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重点是价格也非常的惊喜啊，59.9元到手3件啊！不管是一家三口做亲子装，还是自己买3件，轮换着穿都是超级合适的。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那我们说这款宣纸 T 呢，它呢用的是这两年户外品牌特别火的仿宣纸速干工艺。哎，您听名字就知道它的灵感呢来自咱们传统的宣纸，疏松多孔，透气性特别好，就水滴上去一秒就吸进去，迅速的扩散蒸发，干得特别快，还没等汗粘在身上呢，衣服已经干爽了。所以说给家里人穿，尤其是给孩子穿啊，安全性绝对是第一位的。那这款 T 恤呢，直接做到了母婴 A 类标准，跟婴儿衣服是同一个等级的，皮肤再敏感的孩子也能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1: 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53了呢。以上呢，和大家呢刚刚，共同的关注了一些影视娱乐文化的活动，同时呢，也是希望大家在今天啊。假期的第一天都能够开心快乐的过好属于你们的十一假期。那今天呢，大家如果有空的话呢，可以陪家人呢到周边去走一走，也或者呢可以到电影院里呢去感受一下热烈的电影氛围啊。在这儿呢，还是要祝愿各位听众朋友们假期出行顺利，吃得开心，玩得舒心。滨海音乐广播呢会时刻陪伴在大家的左右。那接下来时间呢会交给孟非，一起来听更为精彩的音乐节目内容，稍后见了。

欢迎回到电波当中，这里是正在陪伴大家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孟非。现在呢是下午的13:23了，那目前呢我们的滨海新区当下实时气温为19度，整体是晴天的天气啊，白天最高气温能够达到21度左右，夜间最低会降到13度，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当然在今天呢是西北风3到4级，阵风会达到6到7级，局部的阵风也是比较偏大，空气质量是非常好，大家可以发现出门的时候你会看到真的感觉秋高气爽，但是风力大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带上一件外套，尤其很多人喜欢在假期呢来到我们的海边啊，风力会更大一些，游玩呢也要注意好我们的安全。那国庆的出行车多人多，驾车也要慢行，错峰游玩吧，也祝愿大家假期一切顺心。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这首来自于动力火车的嗨歌《万万岁》。

国庆路上车流啊，确实会比平时热闹很多。可能呢，此刻有一些朋友正堵在路上，奔波在旅途当中。其实我们换个角度想啊，走走停停的旅途也是难得的闲暇时光，不必焦虑赶路，伴着好听的音乐，吹着秋日的风，身边是家人同伴，平安在路上就是最好的风景。我们继续来听到这首来自于郁可唯的《去有风的地方》。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一首来自郭顶的《幸运大门》，北京时间的14:01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 FM100.5 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正在陪伴大家的孟非。那在下午的时段当中呢，如果大家还有哪些想要聊的话题、想要听的资讯，或者是想要听的歌曲，都可以来添加到我们主持人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就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了。孟非也在节目群当中等待你了。

Yes, I do.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一零零点五，不止好音乐。

正在听到的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黄丽玲的《一直走》啊。我们说到，其实提到黄丽玲 Aline 啊，大多数的时候都是比较深情戳心的疗伤情歌，但是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就是跳出了伤感的氛围啊，满是洒脱向前的力量。这首发行在2017年的歌曲呢，是很特别的凉感电音的曲风，不再是流泪式的疗愈，而是鼓励大家卸下束缚，放下纠结，遇山过山，勇敢向前，享受路上简单纯粹的快乐。其实在这个11的国庆假期当中，我们的演唱会市场格外火热， Aline 的歌季世界巡回演唱会在10月3号和4号就来到了我们的天津奥体中心，连续2晚开唱。很多的朋友是不是已经买好票，抢到票，准备奔赴现场去感受一下天生歌姬极具穿透力的现场唱功了呢？假期当中啊，有人奔赴了演唱会的现场，沉浸式的感受音乐现场的热烈。当然呢，也会有很多的朋友啊，像此刻正在收听广播的你，在路上，在家里，用收音机来聆听我们的旋律。无论这个假期你是奔赴了演出的现场，还是出门旅行，或者是选择安静休整呢，也是希望我们刚刚的这样的一首《一直走》带给我们的勇气，也一起来好好享受我们的假期好时光吧。

欢迎回来，我们的十一国庆特别节目正在直播当中，也就是陪伴大家的孟非。那在这个十一假期呢，我们的天津演出市场可以说是好戏连台了。除了刚刚跟大家说到的黄丽玲 Alin 的演唱会呢，在十月七号我们的天津奥体中心体育场歌者归来群星演唱会呢，也将会和大家见面啊。那像我们非常熟悉的张信哲、张韶涵、林宥嘉、阿杜四位歌手也是同台集结了，每一位都承载着一代人的青春听歌记忆。其实在国庆假期的快乐也是有很多种的，奔赴演唱会的现场，跟着熟悉的旋律放声歌唱，也是属于假期很浪漫的打开方式。如果没能去到现场也没关系啊，我们的广播当中呢，也会把这些经典老歌一一的播放给大家来听。继续来听到这首来自于孙燕姿的《直来直往》。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2: 欢迎回来，时间来到了15:19啦，这里依旧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孟非。很多人啊，在这个国庆长假已经选择短线游或者是长途游了，不过呢，这个十一假期如果你想说留在我们的天津，当然呢也是有很多好去处的。比如说啊，我们说到滨海这边，东江的青海公园啊，国家海洋博物馆、泰达航母、极地海洋馆都是非常值得打卡的。另外呢，去到市区，我们可以漫步在五大道，逛一逛古文化街，傍晚的时候去打卡天津之眼，欣赏夜景。博物馆的展馆在国庆期间也是有着很多的特色活动的。那当然也是要提醒各位啊，假期呢景区人多，建议大家是错峰游玩，海边的风力也比较大，注意添衣保暖。同样我们的出行也要注意好交通安全，祝愿大家国庆假期玩得开心。接下来继续为大家送上歌曲，来自于我们的邓紫棋的《热爱就一起》。

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欢迎回到100.5，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的国庆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孟非。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啊，在国庆假期当中，我们可以在哪里去玩一玩？博物馆里过节。不知道你有没有感受过，其实现在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假日的打开方式了。那在天津的全市呢，文博场馆与非遗资源是集结成阵了，主题展览、手作体验和民俗演绎交相辉映，让游客在一步一景间触摸到了历史机理，在观展与实践当中与我们的千年文脉悄然相逢。那首先呢是天津博物馆，

它在9月份到11月份，尤其是在我们的国庆假期期间呢，是推出了两大展览，那也是让大家在这种丝线经纬和文物光影当中去沉浸式的感受传统佳节的雅致氛围。另外呢，还有平津战役纪念馆、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和天津自然博物馆都是推出了很多很多的我们的博物馆里过传统节日的系列活动。那当然呢，天津海洋博物馆呢，在我们的身边也是推出了很多的这种夜间游玩的方式，同样呢，还有一些比如说明信片寄语、像素海博拼斗体验，下午呢还会有一些冰箱贴呀、金箔画、小夜灯 DIY 的手工工坊，观展和创作一体，解锁丰富的国庆游玩体验。如果大家在我们的假期当中想说带小朋友去感受一下，就推荐给大家这几个展馆，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的传统佳节的独有魅力啦。

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不止好音乐。

一首来自五月天的《离开地球表面》。十一长假已经到来了，想问一问各位，你的十一长假有着怎样的安排呢？当然呢，有的人啊选择奔赴外地赏秋，也有人选择呢京津冀周边游玩，当然留在天津看海逛馆看演出也是十分惬意的。欢迎大家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如此热爱1005，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啊，跟我们来聊一聊你的假期计划吧。当然呢，外出啊记得错峰出行，也要留意好我们的天气温差，祝大家假期玩得尽兴了。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不止好音乐。

0: 潮站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正在直播当中的 FM100.5 国庆假期特别节目，跟大家来预告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吧。明天的10月2号呢，天气依旧是晴好为主，气温在14度到23度啊，它的整体是比较适合大家去外出游玩的。当然呢，在整个国庆假期当中啊，大多也是晴到多云为主。不过呢，在3号到4号会有阵雨和大风，气温也会有所回落，一定要多多的注意临近的天气变化。提前呢，也是祝愿大家我们的国庆假期平安顺遂，日日都有好心情。那如果大家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有哪些想要听的歌曲，也可以继续来添加到我们的微信主持 RY1005， 加入到我们的节目群当中，欢迎大家的来访。我是孟非，我们下次见。

市面上但凡带着宣纸工艺的 T 恤都是不便宜的，但是今天咱们商城福利，任选三件喜欢的颜色、版型、尺码，加入购物车，自动满减，只要59.9元，合下来啊，单件不到20元，全家 T 恤一步到位。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也要给后台当中很多朋友都在来想要在我们平台当中购买到的这一款秋季刚需的儿童的秋衣秋裤，价格也是超级划算的啊，80到100元，小码的只要29.9元，110到160中大码的只要39.9元，而且库存非常有限，错过真的就要拍大腿了。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0: 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1: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
0: 10月25日出发，听众专享仅4299元每人。滨海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山海扫码报名吧。
2: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FM 100.5.

年户外品牌特别火的仿宣纸速干工艺。哎，您听名字就知道它的灵感呢来自咱们传统的宣纸，疏松多孔，透气性特别好，就水滴上去一秒就吸进去，迅速的扩散蒸发，干得特别快，还没等汗粘在身上呢，衣服已经干爽了。所以说给家里人穿，尤其是给孩子穿啊，安全性绝对是第一位的。那这款 T 恤呢直接做到了母婴 A 类标准，跟婴儿衣服是同一个等级的，皮肤再敏感的孩子也能够放心穿，而且呢还做了 10A 级的抗菌处理，就算水洗很多次，抑菌率呢依然能够保持在 90% 以上。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经典的宽松落肩款，是不挑身材的，尺码从儿童110到成人三个叉，而且有四种颜色可以选择，搭配成同色系或者是撞色，亲子装穿出那种高级感啊。你要知道现在市面上但凡带着宣纸工艺的 T 恤都是不便宜的，但是今天咱们商城福利，任选三件喜欢的颜色版型尺码加入购物车，自动满减只要59.9元，合下来啊单件不到20元，全家 T 恤一步到位。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也要给后台当中很多朋友都在来想要在我们平台当中购买到的这一款秋季刚需的儿童的秋衣秋裤，价格也是超级划算的啊，80到100小码的只要29.9元，110到160中大码的只要39.9元，而且库存非常有限，错过真的就要拍大腿了。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任选三件喜欢的颜色、版型、尺码，加入购物车，自动满减只要59.9元，合下来啊，单件不到20元，全家 T 恤一步到位。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也要给后台当中很多朋友都在来想要在我们平台当中购买到的这一款秋季刚需的儿童的秋衣秋裤，价格也是超级划算的啊，80到100，小码的只要29.9元，110到160中大码的只要39.9元，而且库存非常有限，错过真的就要拍大腿了。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0: 在现场放歌。
1: 我没听过呀。
0: 这是 tomorrow 吗？你根本就 tomorrow 了。
1: 我以为你根本就 final， 他还找不到。你在哪里？
0: 来呀，刚刚经过这吗？
2: 夏天没有。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1: FM 100.5.
2: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要理财到天行，天津银行社保卡、工会卡双卡专属理财产品正在热销中，更多产品详询天津银行滨海分行辖属各网点。
1: 秋风起，早晚凉，翻箱倒柜找衣裳，妈妈们赶紧给孩子准备秋装了。
2: 儿童毛巾袖长袖 T 恤，立体毛巾袖图案，上身超好看，现在39.9元任选三件。
3: 儿童纯棉秋衣秋裤套装，选用95%新疆长绒棉，上身超柔软，现在69.9元任选两套。
2: 还有成人保暖衣套装，贴身不闷热，高弹不束缚，现在也只要69.9元一套。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选购吧。
4: 嗨，大家好，我是一直在帮大家认真挑选好物的唐次，我们又见面了。换季呢，选衣服真的很多朋友非常非常的纠结。你看现在早晚的温差在逐渐的拉大，短袖穿吧有一些凉了，卫衣呢又有一点闷热，尤其是给孩子选啊，既要舒服百搭，质感在线，更要面料安全耐穿，真的就很难挑到特别满意的。之前呢，咱们上过那款宣纸速干 T 恤，买过的朋友都说好穿，就一直有人在问，哎，什么时候出长袖啊？今天长袖款终于给大家安排上。

就水滴上去，一秒就吸进去，迅速的扩散蒸发，干得特别快。还没等汗粘在身上呢，衣服已经干爽了。所以说给家里人穿，尤其是给孩子穿啊，安全性绝对是第一位的。那这款 T 恤呢，直接做到了母婴 A 类标准，跟婴儿衣服是同一个等级的，皮肤再敏感的孩子也能够放心穿。而且呢，还做了10A 级的抗菌处理，就算水洗很多次，抑菌率呢依然能够保持在90%以上。而且它的版型是那种经典的宽松落肩款，是不挑身材的，尺码从儿童110到成人三个叉，而且有4种颜色可以选择，搭配成同色系或者是撞色，亲子装穿出那种高级感啊！你要知道，现在市面上但凡带着宣纸工艺的 T 恤都是不便宜的，但是今天咱们商城福利，任选3件喜欢的颜色、版型、尺码，加入购物车，自动满减，只要59.9元，合下来啊，单件不到20元，全家 T 恤一步到位。当然，除此之外呢，我也要给后台当中很多朋友都在来想要在我们平台当中购买到的这一款秋季刚需的儿童的秋衣秋裤，价格也是超级划算的啊，80到100小码的只要29.9元，110到160中大码的只要39.9元，而且库存非常有限，错过真的就要拍大腿了。你现在就可以在一。

0: 鳌善山海双飞六日之旅，主持人立恒邀你一起出发啦！
1: 汕头小公园听老城故事，南澳岛穿越彩虹海，潮汕古城漫步牌坊街，听潮剧看莺歌舞，东山岛登苏峰山观沧海，
0: 南澳东山妈屿三岛联游，全程纯玩零购物，南澳海鲜狮头鹅潮汕牛肉火锅，一路吃个爽，特别升级了两晚海边度假酒店，